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您扔掉的是垃圾，却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2: 是某个黄昏，
11: 某个人。
1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1: 在旧时光里
12: 捡拾感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旅游不安全，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你每天喊的那些话为什么变成了耳旁风，这点很多人都在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其实在下次想开口之前呢，先停住一秒，再问自己一句话，这是危险还是难题？如果真的是危险，别喊，走过去用手去保护它，说我知道玩起来很难，要注意安全，我来帮你。如果不是危险，只是冒险，那么这问题就不大了哈，就把问题还给他。如果说他在尝试这个单杠，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要是脚滑了怎么样会摔下去？那这个区别就是有意识沟通和本能反应的区别。更深的意思呢，就是孩子不会说妈妈我现在很不安需要你接住我，他只是用这个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还有沟通其实就是两件事，连接和边界。连接是让他确认你看见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表现。边界是另一句潜台词，就是我说不行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不要你哈，这是要区分开的。吵架的时候别把局面摆成了孩子加上他的问题来对付你，那这个问题就很糟糕了哈。其实你能给他的最确定的答案不是永远温柔，也不是没有规矩，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懂得你搞砸了我还在，将来他谈朋友谈恋爱交朋友做事情靠的就是这个声音。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没有边界啊，那其实边界是要有，但是关系不会因此而夺走，所以很多问题不用太焦虑，我们应该是尝试着去做，而不是总是我想着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0: 成长能量站，
1: 成长能量站。
2: 厨房大冒险，
3: 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些人出现了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别总是怪枕头，其实可能是吃错了食物。哎，有些人呢，他睡觉不是很舒服哈，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总是很昏沉，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然后尝试各种变化，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好的调整，怎么办呢？这个呢是在上个月国际期刊有自然健康刊发一期研究，是显示啊，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入睡慢可能和一天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怎么吃啊？首先呢，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加沉，也更加的深。哎，这是有过一个数据的对比哈。另外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快哈，就是蔬菜了，说白了这个意思。晚餐吃的晚，高热量的人心脏都是在加班啊，比如说你晚上就是睡觉之前还吃了很多油腻的宵夜，那这个情况就会睡得很不好了。另外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更少，时间更长啊。首先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就会减少了非常多。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啊？就比如说是全谷物啊，水果啊，还有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出现的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降低29%。坏碳水啊，它是这个睡眠的绊脚石。什么是坏碳水呢？就比如说什么添加糖啊，这个精致的谷物啊，果汁啊，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增加39%。还有每天的蛋白质没吃够，睡眠也是不好的哈。如果说你每天的蛋白质吃够了，那可能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那根据研究是显示呢，总睡眠时长是分别延长了10分钟、0.17小时和11分钟、0.18小时。别少看这10分钟和11分钟啊，有些时候大脑的深层睡眠这10分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会被打断和吵醒。好，那生活当中怎么吃啊？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是全谷物，什么燕麦啊、糙米啊、豆类啊、非淀粉啊、菠菜、西兰花，那这些呢都是要吃的，对身体好，同时呢对睡眠更加好。还有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啊，我们至少是种类3种，最好是5种以上哈。深色的蔬菜各占一半，水果是每天200克到350克，都是要换着吃的。还有豆类食物，比如说什么东北豆腐啊，然后南豆腐啊，豆浆啊，然后呢这个豆干啊等等也得吃。蛋白质选优的吃，比如说是我们豆制品一般都是蛋白质，还有坚果啊，鱼虾去皮的鸡肉啊，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早点吃，清淡一点点，我们晚餐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睡吧，好，比较晚睡，那么我们就是往前提一下啊，大概是8点之后就不要去进食了。另外是减少油炸食物和肥肉，动物内脏，控制蛋糕、甜饮料等等方式。咖啡饮品呢，下午就别喝了，你早餐喝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尝试一下，没准之后你睡眠就会呼呼大睡，睡得非常香，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没那么的痛苦了，对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在对视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昨天说了，每周带孩子做两件小事，有40件小事让他能够幸福感爆棚哈。昨天是说了20件，请继续来往下说，还剩下最后的20件。这一类是属于激发自由的探索欲，也很有趣。世界真有趣，犯错也没事儿啊。没用的发明家日怎么做呢？用什么废纸皮呀、瓶盖啊，一起去创造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自动的挠痒痒机，虽然说最后可能没什么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另外呢，就是22个是社区的探险家，比如说你可以做一张小区的简易地图，然后是一个寻宝地图啊，同时在里面呢找到一只正在睡觉的这个睡觉的小花猫，也挺好玩，对吧？然后23是厨房实验室，不是做饭，是做实验。比如说用这个紫甘蓝，然后呢去测试不同液体的酸碱度，看它变色啊，这个挺好玩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24是反着来的一天，这一天是做什么呢？就是规定有一天，有些事情可以反着做，比如说倒着走路啊，或者是先吃水果再吃主食等方式，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巨大的幽默感和新奇感，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搭个秘密基地，这个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用沙发垫、床单和椅子一起在客厅，或者是呢在小朋友的卧室当中搭建一个秘密基地。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呢天生有这种

0: 洞穴的一个空间感，这是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掌控欲。有些孩子不喜欢睡床，就喜欢睡在这个地方。还有26个手影戏之夜，关上灯，用手电筒在墙上投射出手影，一起编一个手影的故事，很好玩啊！一起看一个云彩的，就是云彩的形状，我们可以找一个草地，然后呢去露营，躺着在上面看看云朵，哎，它像什么？然后找一天天气很好，然后有很多云的，特别好。还有28个是大自然的收藏家，这个我们小时候经常做，就是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带他去看，然后呢去地上捡一些很好看的小叶子、石头啊、花瓣，然后呢回家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用这个笔记本，然后呢粘上去，上面还会写说是哪天哪个时候在哪里捡的小叶子，然后去查了它叫什么名字，很好玩啊。29个是专属家庭的歌单，这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创建一个整个家庭当中的歌单，我们时不时放一放，让他很喜欢。30呢是学一个没用的小技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吹口哨，好，或者是用手指打响指哈，然后这一个小魔术都行，这个是很没有用，但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起来很有趣，有没有？第四类是打造闪光的仪式感啊，首先呢是客厅的露营，32个是主题晚餐夜，我们可以呢选做比如说周末啊是周六，然后主题晚餐，然后一起做披萨，然后正装的晚宴都可以的。33是一次深夜的观星，这个观星其实现在我们这边呢空气非常好，然后你可以带他去山里然后看星星，挺好的。34是看一次日出或者是日落，如果懒得早起我们就晚上去看晚霞，挺好。35是电影之夜，可以呢挑选一部你们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去看啊。还有呢季度初或者是季度末的仪式，比如说我们立秋吃西瓜啊，或者是呢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哪里看看的之类的雪啊，去北方看雪也是挺好的。37呢是年度彩排，
1: 闪亮语文老师，您是唐诗宋词里的评测，带我们领略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2: 数学老师，您是几何图形的支点，为我们规划最精准的航向。
3: 英语老师，您是连接世界的字母，为我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4: 物理老师，你是牛顿的苹果，让我们懂得思考与探索的重量。
5: 化学老师，你是奇妙的反应，催化我们心中无数个梦想。
6: 生物老师，您是生命的密码，为我们解开成长中每一个谜团。
7: 历史老师，你是时间的旅人，
8: 带我们穿梭千年，
9: 看遍王朝更迭。
10: 政治老师，您是思想的灯塔，为我们点亮明辨是非的航标。
11: 体育老师，您是活力的源泉，教会我们奔跑，也教会我们坚持。
12: 音乐老师，您是跳动的音符，谱写出我们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
13: 美术老师，您是绚烂的色彩，为我们这单调的世界添上最绚烂的一笔。
14: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的
0: 我的老师真的是很哇塞，祝老师节日快乐。下面来听听我们时事认为的小主持人的学识记。

小脚丫盗梦醒。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唐俊泽。上一回我们在博物馆里偷听了1000多位石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偷听啦，我们要去拜师。听说在石狮卢厝村里藏着一群会武功的狮子，走，我们找他们学两招去。

0: 卢厝村的爷爷奶奶告诉我，这里的市镇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保家护村，先辈们请来了全师集中受益。村里有句老话叫练拳头保自己，练市镇故乡里，练好武艺保护自己，练好市镇守护家园。看，这位就是省级非遗传承代表人卢天补爷爷，他18岁就开始学市镇，40多年如一日义务传教。在卢厝市镇里，什么都能当武器，刀、枪、剑、棍，还有锄头和扁担。卢爷爷当年拿着锄头参加全国武术大赛，还拿了金牌呢。他说，这就是闽南人信手拈来皆为兵器的本事。听爷爷奶奶说，市镇曾经差点失传，几十年前是老武士们一户户手把手把技艺传下来的。2008年，卢厝市镇入选省级非遗。2021年，以卢厝市镇为代表的泉州钟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市镇已经走向校园，每年暑假还有免费培训班，老中青少四代同堂操练的景象在这里并不罕见。市镇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份300年的坚守。卢爷爷说，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守得住，更要传得远。我想有他们这样一代代的人在，卢厝市镇一定能越传越远。今天的拜师之旅就到这里啦，下一站我们该去哪里找狮子呢？跟着我继续出发，拜拜。
1: 刚刚听的也是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的出镜哈，为他们喝彩，非常的了不起。那如果说您也想这个跟我们一样可以出镜采访，跟孩子们小同学一起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还有直播，也欢迎您成为我们诗诗荣梅的小主持人，成为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和各位说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2: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
2: 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
11: 到点听节目了啊。
12: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说到现在年轻人旅游啊，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了，你知道吗？在大理跟着白族阿姨学那个扎染的哈，看着这个白布在染缸里慢慢变蓝，还有在景德镇开始学陶艺的，把泥巴捏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还有什么在清迈呀哈，扎到当地厨房认香料的，学做那绿咖喱和冬阴功的，你都别说，这些还不便宜啊哈。反正现在旅行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哈，不再只是做游客，去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这种被称为旅游兴趣班的玩法现在非常的流行啊。你说我们以前这出门做旅行计划哈，抄完网红打卡点再抄美食必吃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攻略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就是一趟旅行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出发，你都已经知道这个照片会长什么样了，甚至攻略都已经标好了，几点站在哪个位置，这些信息也帮了很多人省了一些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越来越像了。你瞧瞧，当不同的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现在旅行的新鲜感呢、感觉还是比较大打折扣的哈，就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拒绝复制粘贴了，就把目的地选在一间能亲手做一点什么的工作室哈，体会这种参与的乐趣，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今天大家来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来聊一聊哈，我们以陶艺为例吧，它是这样子，就你开始学做一个碗，然后开始对这个泥料啊窑火啊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当然你也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说，诶，以前的人同样也用双手去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啊等等的啊，最后弄完之后他还可以让你带回去或者说寄回去哈、一门手艺存着一个地方漫长的生活，包括以前很火的，像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去过大理，他都去弄的扎染。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是没做，可是我就发现他这一门就是行当遍地开花，商业模式的，还有真正人传统在做的，还有就是专门为旅客体验的这种一次性服务的，它的乐趣就藏在拆线时才显现的花纹里。还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一些博主，像近期有去到泰国的，基本上都弄到那个什么厨房里面去了啊，然后把那个鸡呀、放到头顶上去拍照，是不是好几个人看到同款，据说泉州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是叫阿妈厨房还是什么厨房的。

训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时间，而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马马虎虎，一只碗呢甚至连口沿都不太圆，图个乐也足够让人认真忙上一下午。那在这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够有一段时间注意，不用四处应付，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了哈。那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现在文旅啊也会开始在琢磨说怎么让游客愿意把时间留在当地。那一门课如果说能让人住上几天，就有机会带动周边餐饮和住宿，这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现在的旅游兴趣班的依赖是深度的，体验越是深度，游客越是愿意停留。那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哈，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让当地的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就是丰满起来哈。不过我觉得换一个角度，你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也是一种收获。反正你不觉得吗？世界本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兴趣班一样，它足够大，容得下各种好奇，容得下各种方向。那如果你愿意为一个兴趣班赴一座城，不知道你们想去哪儿，又想学点什么呢？那个厨房我有曾经一度还蛮向往的，后面发现好像也还好。还有人说会去昆明上山去体验那个摘菌子啊。那其实凡事哈，只要这个体验感人一多，我感觉这种风味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疯狂的去寻找小众的地方，那你小众玩着就变大众了。有人说去基诺山雨林徒步就会学到很多基诺族捕猎的小常识。我学这些要干嘛？哎，不能这样说啊，不能把这个一下子乐趣都给扼杀住了。多学学多看看没什么不好的，万一哪一天人类回归打猎了，万一有需求呢，是不是学过那就挺好的。有人说想去山东学蒸馒头啊，食堂阿姨是山东人，她蒸的南瓜馒头要拼命抢才吃得到，一星期只供应一次，我要是学会这手艺多好啊。那你跟阿姨学就好，不用跑到山东去，可能不一定每个山东人都能做得像她一样好啊。说会想要去葡萄酒庄学酿酒，有人说去横店学习拍短剧的，还有人说去新疆学骑马的。哎，我是觉得吧，反正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挺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你的旅途呢？我觉得先行动再说哈，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思考、去策划、去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没迈开，最后永远都没实行，前面感觉白聊了啊，就白吐槽了，先走了再说，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大家伙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程是如何的，最近有什么想去想玩的地方，有没有听说这个跟着兴趣去旅行这件事情啊哈。

有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这一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迅速推出之后，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根据相关消息啊，这个工人各种加工、各种赶制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需求多了，采购多了哈。哎，说实话，这些东西它确实可能也是一波流量，但是一个人吃是不太可能啊，应该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吃。有人说了，核心不在于说它的口味颠覆了，在于说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圈和社交媒体，也为现在的一些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哈。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长60厘米，卖16.8元，每个人限购5个，就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在2天之内吃完它。好，现在据说代购已经涨到56.8元。哎，不过说实话，原价16.8元是不便宜啊，是不贵啊，是不贵啊，因为它也挺长的。限购5条，哇天哪，你们在家这是天天三餐吃蛋挞啊。不过说实话，它这个热量炸弹应该蛮吓人的，因为本来酥皮和蛋挞液它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像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说血糖本身不太稳定的呀，高血脂啊、脂肪肝、癌心血管疾病这一块，或者说胃肠功能不是太好啊，正在减重的，咱不能多吃啊。

实在馋，反正就记住分分掉啊，一人摊个鲜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蛋挞，脸它是往长了长，这素食店是往圆了长，往大了长，像脸盘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买这个蛋挞啊，把车停路边被贴了哈、啊，就是花了上百块钱去买了一个蛋挞。我们肯定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啊！不管怎么样哈、啊，再着急、再想吃，咱们都得规范停车哈。啊

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现在旅行方式各种各样，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走走玩玩看看才叫旅行，就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什么研学呀、游学呀，它本来很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黄奕。电动车不得私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

0: 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
5: 哎，壮壮，回家走。
7: 老洪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列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有病离过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0: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暖的温暖，
5: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5: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话的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5: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忠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可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缨，请求那海爱红缨，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9: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8: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9: 是某个黄昏，
8: 某个人。
9: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8: 在旧时光里
9: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吴雨欣。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

0: 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粤语歌里
3: 有月光，
2: 有海浪，
3: 有说不完的痴狂，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3: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落风华几十载，
3: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因为他算了一笔账，他说真正能够毫无保留把全身心的托付给妈妈，需要妈妈的时间一年一共几次啊？你想一想，大概是3年或者是5年。所以这几年呢，妈妈抱他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是在给他一个叫安全感的账户当中去存钱，哪怕成本很高，一算并明白，嗯，是值得的。后来他说这个不焦虑了哈、啊，下次再去厕所的时候孩子哇哇哭，他大概还是会烦躁，但是呢他会隔着门跟宝宝说宝宝在啊，妈妈在，妈妈马上就出来了，你不用担心，妈妈在。这个时候他听到的说，哦，妈妈还在，我的小太阳还在洗手间处理点刺激问题，所以没有事儿。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各位有什么自己看法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确实，小萌是发来消息说，我们家是一个9岁，一个6岁，有事没事还是找妈妈哈。对，啊、说明他还是真的很需要你。还有小菊的青春是发来消息说，4岁了，睡觉醒来要大哭一场，抱也不是，睡也不是，是什么原因呢？不是生病，正常是在家里当中呢，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睡觉醒来是要大哭一场。睡觉醒来呢，你看当时，叫他起床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是声音比较大，还是怎么样啊？我们提倡就是叫孩子起床，一定要轻声细语在旁边呢，陪着他，然后呢让他醒过来。4岁还比较小，嗯。廖芳芳是发来消息说，我家娃小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呢我上厕所不关门，慢慢的他就知道了。他说妈妈妈妈在，再慢慢的就不需要妈妈了哈，原来是这么可以去处理方式哈。好好好，我们学到了。好，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首歌曲叫世界末日，有妈妈在没事儿。

今天的厨房的大冒险来说说呢，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是更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哈？生活当中有七种粗粮，竟然是升糖刺客，哎，听起来很可怕吧？说到控糖和减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没错，我们经常是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说到，尤其是血糖偏高的人，干脆是把主食从这个米饭换成了各种粗粮组合，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后会发现血糖一点没降，可是体重呢反而是增加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健康的升糖刺客哦。刚刚看了一下之后才发现，这几种主食其实我自己也是蛮爱吃，没想到它升糖指数这么高哈。有七种粗粮是升糖刺客，很多人都在吃。第一点就是糯玉米，哎呦，这个我太爱吃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说甜玉米糖分很高，糯玉米不甜应该是很安全嘛，其实真相是相反的。甜玉米啊，它是水分很大，干货很少，而糯玉米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支链淀粉。那么这个淀粉呢，其实结果就是葡萄糖会迅速释放，血糖会快速上升，所以糯玉米少吃一点点咯。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即食燕麦片，这个是哈，燕麦是公认的健康粗粮，但是即食两个字啊就彻底发生改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吃过的人都知道，开水冲变成了糊啊，消化速度很快，血糖生成的指数也变高了，跟白面包是一个级别哦。原来燕麦片还是会这么严重的情况啊。第三个是小米粥，小米粥本身是好的粗粮，但是一旦是变成粥，淀粉就会充分的糊化啊。差别在于粥的糊化程度远高于饭，我们身体的免疫消化起来毫无阻力。第四个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特别是西餐里面很多会配，叫土豆泥儿。因为一旦土豆变成土豆泥啊，它组织是会打散啊，表面积的也是会暴增，酶的拆解速度是会大大的加大。第五个是烤红薯啊，小时候美好的回忆烤红薯，但是烤红薯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升糖的东西，部分的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吃完之后血糖短时呢会快速上升。第六个是粗粮粉，这一点哈，各位就知道一下，很多东西呢是打成粉之后呢会破坏粗粮当中部分的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啊，使它更容易消化，那我们的 GI 值也会随之升高。最后一个呢是假的一个粗粮制品，什么是假的粗粮制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饼干呐 啊粗粮饼干呐、啊，为了好吃，它会加入大量油糖，不利于血糖的控制。那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如果它是炸的、煎的啊，或者是烤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说少吃一点点。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比如说麦类的杂粮啊，比如说什么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哈、啊，豆类的杂粮也是挺好，比如说是红豆、绿豆、蚕豆、什么芸豆、烟嘴豆等等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胚芽类的杂粮，比如说是什么小麦胚芽、玉米胚芽或者是等等情况，这都是还不错的选择。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记住啊，形态尽量是保持完整，比如说是煮玉米和煮南瓜，它会比玉米糊啊、南瓜羹更好啊，味道是尽量选天然的，粗细搭配得当啊，不用吃粗粮一定好，我们细粮也是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然后蒸煮的时候别煮太烂了哈，然后要看一看配料表是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吃饭的时候更加健康一些，对不对？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体小主持人张子萱。一滴热血，一份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

0: 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2: 成长能量站。
3: 每周带孩子做两件事情，有40件小事让孩子幸福感爆棚哦。今天先来说说生活当中的20件小事，明天再说20件哈。其实我们来说一说这份清单，核心不是让你做完全部的40件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可以每周有空的时候选择2件来做，然后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它超过90次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被爱被看见的小瞬间。一类是创造深深的连接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事的核心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看见了我也理解了我哈。首先第一个1对1的特别时光怎么做呢？每天或者是每周固定15分钟，由孩子决定玩什么哈，只要是安全的。这个时候你要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不说教，不指挥，不判断，让他去当老板，你会发现他会幸福感爆棚啊。第二个是烦恼盒子，怎么做呢？准备一个小盒子，让孩子把烦恼的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是画下来，投进去，告诉他盒子会保管这些小烦恼，而你的烦恼就会放进去，不会自己不开心哦。第三个是角色互换的睡前故事啊，怎么做呢？今天晚上呢，不是你讲故事，而是请求孩子给你讲一个，你可以角色扮演，让他来做导演，而你的表情动作，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色彩去这个熏陶他，由他来做决定，让他来做主导。第四个是家庭的秘密暗号，我觉得这点呢，很多人都是要有的哈。我们和孩子一起创造一个只有你们自己家里人才懂的有点傻气的握手动作或者是暗号，在出门睡前等时刻来用哈。第五个是用眼睛去听他说话，什么意思呢？当他在跟你分享一些很无聊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蹲下去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听他在说些什么事情，对吧？第六个呢是翻看他小时候的照片，这个选择在周末哈，和他一起看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呢同时也可以看看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照片哈，妈妈肚子鼓鼓的，而他就藏在其中，边看边讲当时有趣儿的事情，然后跟他说啊，你看你这是你刚刚生的时候满月了，哎呀爸爸妈妈好开心呐，非常喜欢你啊，对吧？第七个是今日专属的昵称，早上宣布今天属于你的专属昵称是超级土豆勇士，然后呢每天用这个话来叫他小土豆，不是小土豆勇士，他会发现这天很好玩，而且他会非常喜欢跟你一起说话和玩，对吧？真的，幽默感是家庭当中的润滑剂，这种无厘头的游戏能够瞬然的这个瞬间点燃一天的方式啊。第八个是分享你自己的糗事，怎么做呢？聊一聊爸爸妈妈小时候犯过的错，害怕过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也怕黑，以为床下有怪兽啊，让他发现哦，原来爸爸妈妈跟我一样也会害怕哦，对吧？第九个是认真的道歉，怎么做呢？如果你错怪了他，对他发脾气，要蹲下来真诚的说对不起，刚刚妈妈不应该那样的哈。这个不仅的是修复了关系，更是用行动方式教会他责任和尊重，比任何说教都有用哈。第十个是睡前的3件好事是什么呢？关灯之后和他轮流分享今天发生的3件开心的小事，不管多小都可以，哪怕是看到太阳然后非常的舒服，这也可以说啊，然后你会发现心里会暖暖的。那刚刚是说第一类，第二类是建立满满的价值感，这类小事核心就是我能行，我被需要哈。然后第十一个是让他当一次主厨，不管他做出来怎么样，好不好吃，然后爸妈可以给他加工嘛，对不对哈？比如说可以让他简单做一些什么搅拌呐、摆盘呐，你来打下手，对不对？ 这个不是帮忙，而是负责，让他体验到掌控权和成就感，知道自己能够为家庭当中做什么贡献哈。十二个是请求他帮你一个真正的忙，不是去把垃圾扔了，而是，哎呦，我今天这个腰有点不舒服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毛巾拿过来垫一下哈？哎呦，谢谢你，你这是帮了我大忙啊，可以跟他说的这一些。第十三个是一起修理一件东西，怎么做呢？比如说有一颗螺丝松了哈，然后呢一个不亮的玩具，和他研究一下，动手去修理，这个其实不难，但是他会很感兴趣的。第十四个是今天你来当小老师好不好？怎么做呢？请他教你一个他新学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游戏规则，一个刚刚认识的字，一段舞蹈，然后呢你要像一个笨学生一样认真去学，他会很开心，哈哈哈，爸爸好笨呐，哈哈哈哈，妈妈好丑啊，是啊，没关系，但是他至少是在其中觉得自己，哎呀，还有本事啊。然后第十五点是让他策划一次家庭出游，周末去哪个公园呢？给他两个选择，让他查天气，规定出门时间，决定带什么零食啊。如果他忘记带什么，你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不太要紧的话，不用提醒他。然后你们出去之后遇到困难了，你会发说你下次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要记得带把伞？因为今天下雨了，你没有查清楚天气，对不对？我们在复盘嘛，每次出行之后回到家里要第一时间这个复盘，然后记好啊，没做什么，下次就可以去做了，对吧？第十六个是成为一项家务的专家，让他全权负责一项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说家庭的植物养护官负责浇水哈，或者是袜子匹配大师负责给袜子去配对，这是小朋友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第十七个是家庭问题的解决师，提出一个真实的家庭小问题，邀请他一起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总是忘记关灯，有什么好的方式没有哈，让他参与家庭决策，或者被尊重。第十八个是做家庭专属的摄影师哈，说实话我看过那种小朋友拍的照片，哎呀，构图各方面还都挺好，天赋哈。给他一部旧手机或者是相机，让他来记录一次家庭活动，然后一起欣赏他的大作。第十九个是一起照顾一株植物，这个不要嫌麻烦，和他一起挑选一盆植物很好看的，由他自己来负责浇水，观察记录植物的生长变化，有什么用呢？见证生命的成长，培养他的责任感和耐心，这是最生动的生命教育。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玩具衣物的捐赠日，我们可以把这个平时不喜欢的玩具，或者是不喜欢想换新的了，或者是这个衣服哈，可以拿出来，比如说可以送给邻居小朋友啊，送给爸爸妈妈朋友家的孩子啊，让他自己去做选择。有一些他还真的是很喜欢的，那没关系，还是留给他去玩，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越来越可爱了，有没有？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带来的什么节目呢？啊，就是我们课后直播间啊。秋天应该是贴秋膘，在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们会吃什么东西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泽荣。
4: 文文老师，我今天吃了两碗红烧肉，一个大鸡腿，还有
2: 哎呦，你这是要把整个暑假没吃的肉都补回来呀。
4: 我妈说了，白露节气到了，天气会逐渐变冷，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夏天瘦了这么多，秋天得把肉都贴回来，冬天才不怕冷。
2: 贴秋膘确实是老传统，以前的人夏天没空调没冰箱，干活又累，到了秋天确实是需要补充营养。
4: 可是泽荣，你看看现在，现在怎么了？
2: 现在是有空调，你有外卖，而且你整个暑假也没少劳动吧，那种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的劳动。
4: 哈哈，文文老师，你别这么说我了。
2: 所以呀，这个秋膘是要贴的，但不能乱贴。今天我和泽荣就和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出出主意，教大家健康贴膘。没错，贴对了是营养，那贴错了
3: 就是小胖墩了。
2: 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荤素搭配，彩虹上桌。
4: 就是说贴秋膘不只是吃肉，我们的盘子要像彩虹一样，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青菜，黄色的玉米，白色的豆腐，再配上一点点的肉。
2: 肉是配角，蔬菜才是主角。
3: 先吃菜再吃肉，这样肚子会被蔬菜填满，就不会吃太多肉了。
2: 其次就是细嚼慢咽，听懂肚子的信号。你们知道吗，这个肚子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慢速公路。我们肚子吃饱了，大脑要20分钟才能收到这个通知，所以说别吃得太快，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就已经吃撑了。
4: 难怪我每次吃火锅吃完发现裤腰带都紧了。
2: 所以啊，每一口饭嚼20下，吃到7-8分饱就停筷子。记住口诀，肚子说还行，筷子就暂停，肚子说好撑，
5: 一斤碗三春。
3: 哈哈，这个好记。还有呢？
2: 还有啊，就是动起来，膘变膘。贴完秋膘啊，不是躺着不动，秋天天气凉快，正是运动的好时候。
4: 我知道可以跳绳、打球、骑车，把吃进去的能量都变成肌肉和力气，而不是变成肚子上的游泳圈。
2: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
5: 吃的彩虹，动得欢快，不做小胖墩，健康贴秋膘。
2: 欢迎来到是我说的，后这边是我们一起说的啊。来，嘿，你不用动，我来动哈。来，因为这边老师是挡镜头的，看看你来。嘿，欢迎来到。
3: 为什么？我又没错，你看你就以为是河了。
2: 松弛一点哈，松弛，松弛。大家好，我是吴泽荣。大家好，我是吴泽荣，对不对？
3: 很正式，
2: 松弛一点。来，
5: 课后直播间，
2: 你的手要动起来，不然太尴尬了啊。
1: 太可爱了哈，这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小朋友啊。我们如果说是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也有机会可以上镜，可以录课后直播间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不管是计划出行还是已经在路上，我都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哈。除非说你已经提早的出发，或者说把假期都用完了，不然我觉得应该整体来说还是很有期待感的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你是否经历过一个纯过日子的假期？以前提到休假，提到放假，总觉得好像我们一定要去点什么地方啊，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攻略呀，订票啊，仿佛离开固定的生活去远方换一个环境，这个休假才变得有意义啊。但现如今都知道，出门度假对很多人来说成本越来越高。你瞧瞧，热门城市又挤又累，吃饭打车都要排队，出门的每一分钟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回来之后还得再休息几天。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假期开始不攀比了啊，不搞消费了，不消耗精力了，也不想赋予意义。用互联网上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我只想纯过日子啊，我睡觉睡到自然醒，我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我把积攒的衣服洗掉，我散散步打打球刷刷剧啊，或者说安排一场并不紧张的旅行，做点让自己能够进入心流的小事。总之就是我不想额外花力气和钱去证明我自己啊，不是非要完成点什么假期才有意义的。如果你也感同身受，或者说你对未来的一些假期也不想有这种出远门的这种心思，就纯过日子的休假方法，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你的体验以及大家的体验啊。假期也好，休假也好，反正在世界地图一般的朋友圈里，我们确实也是可以选择纯纯过几天日子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态，就觉得纯过日子不应该属于假期，就我平时工作难道不能纯过日子吗？所以才会有一种一到假期不出去就觉得有一种吃亏的感觉。

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有的时候觉得纯过日子真的也格外的奢侈啊哈，就我们一年四季吧哈，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平静的不用突击任何事情的这种日子呢？你看很多时候的假期都为了去准备这个假期而又再次的陷入加班加点，美其名说啊马上放假了，然后前面就开始疯狂的加班疯狂的加班啊。就是说哎，你如果不加班你后面假期不好过啊，或者说你就没有完整的假期，都是这样子的。有朋友说哎呀，这种纯过日子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曾经也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那一波人，看过了世界就想静静的过小日子，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那是你识过了你才好说，我们没识过没识完怎么说呀、啊、我倒是想犹怜草木青啊，那我不是没机会吗、啊、再来小咪说已经这样纯过日子很久了，年轻的时候还怀疑自己不喜欢旅游，不喜欢打卡，不喜欢排队吃又贵又难吃的漂亮饭，是不是不合群呢？现在是已经完全自洽了，最近纯过日子活起来，让我感觉世界终于跟上我的节奏了。分享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却忘了生命只需要呼吸。对，黄阿霞丹克啊说得好，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过于多的意义，没有意义本身它就是一种意义，对不对？谁说假期一定非得去老远呢、啊？非得好像买个机票出去才算过假期才不可惜？不，我就觉得那一些天天在家躺平的也很爽，真真正正的充电。哎，不过讲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睡过头其实也很累啊，也有一种好像很疲劳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同样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波年轻人哈，特种兵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去南北极，去世界的尽头。我得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大家才不会想说是想要骗我们去哪里吗？没有，我就算说了你们也不一定去得上啊。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故事，感觉好像仿佛自己也到此一游了似的。确实哈、啊，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说去一个那种很辽阔很治愈心灵的，比如说哎，大雪覆盖的呀，青青草原呐、啊，到处都是这个牛羊的呀，虽然说自己是牛马但也想看看别人的牛羊哈，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很松弛啊哈。你知道吗，那一天看到一则消息，就是有一个旅行社发文介绍北极旅游，然后推出了一批北极旅游的早鸟票，一个人是33,000，你可以搭乘一艘游轮，从今年夏天在挪威的朗伊尔域出发，在那个斯瓦尔巴岛环游完整的9天，这个价格其实算起来还是比较诱人的，因为你们知道是这个地方啊哈，你以往同等行程的游轮价格可能往往都要超过50,000甚至更高。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受访者啊，他就没犹豫就订票了，付款了。然后今年的2月呢，在南极探险季最热的那一段时间，他就和他妈搭上了去南极的飞机。原本其实这一趟并不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但出发前一阵子，他确实也是就是很想要去啊，然后一瞬间也是一鼓作气就去了哈。路途很远，时间很长，而且你知道南

南北极的旅行作为小众旅行路线一直价格都很高啊哈，那大家的心态可能也基本上都是考虑了很久，就觉得说难得吧哈，难得，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会，有的就是也是跟自己的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上去了哈，然后我看到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啊行程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漂亮。但是说实话，我们喜欢大雪纷飞的状态，喜欢白雪皑皑的那个路面，但真正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不一定能适应。有的人会说，能让我适应的不一定不是天气，而是钱包。那是钱包，就算鼓起来，你也不一定能适应天气。说实话哈，因为你都别说那么远了，就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它也是那种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人去了都受不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过渡，不要太盲目。大家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冷静冷静哈。有一些地区它是需要过渡的，你比如说你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啊，或者说你的身体素质要怎么样哈。啊，你不能太疲惫的时候过去，你就发现你的高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但我从他们拍回来的照片还有一些游记，我就觉得真的是那种心情，是很渴望能够跟他们一样真正的踏足旅行。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身体状态，你就会觉得看别人去旅行其实也挺过瘾的。就好像我也平时也很喜欢在朋友圈刷刷别人的一些行程踪迹哈，怎么有种跟踪别人感觉，不是，就是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状态，就觉得不管是有一些朋友去哪儿玩了啊，看看别人的心路历程啊，看看别人拍的美照，看看别人眼里的世界，也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真的七八成去到了的感觉吧哈。我们去一个很开阔的地方，见证了一个城市、一座国家、一个可能一座小岛啊，然后你就发现不管是景还是动物，或者说那边的人，其实就是很细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没有必要太计较说它有多美好、有多完美，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否一致。我觉得只要身体在路上，很多东西就很有意义和价值了，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拍非常漂亮的照片。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眼中看到的世界跟照片拍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精致，可是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哎，没有照片那么精致啊。有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美，可是拍起来它确实就是可能差个几成吧哈。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还是体验感，体验感非常的重要，你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感，还有就是跟你的好朋友啊，生活中的家人朋友啊，能够一起在共同的这种完成啊、共度啊、享受这段时光，真好，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嘛啊。所以不管你是去远的地方还是就近，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哈。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纯过日子这件事情。在假期里，我们的小胡说了，他说太好了，终于有人说这个了，我就是那种纯过日子的假期，哪儿都不去，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儿，看看书，喝喝茶，给老人和孩子做做饭，和朋友们小聚，很惬意，不用担心行程，不用担心攻略，不用考虑上班，心情那是相当的愉悦哈。另外还有朋友说，放假只想窝在沙发里看无限流的小说，想想就激动。

小杨说，他说如果没有孩子，这样的日子当然是首选，但有了孩子以后就总想趁着假期多带孩子出去。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家长都有这种心情哦，就总想带孩子出去。就我即便有的时候发出一些不解，因为有的孩子真的很小，一个是他小他不好带，他出去有很多吃喝拉撒的事情需要解决，他不像我们大人啊，勉勉强强都可以，但是小孩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去到环境位置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那种适应性会不会变差，就比如说可能会发烧，会感冒，会不舒服，会鼻炎，那个时候我们又怎么做呢？因为你知道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赶的事情，即便你再

松弛，它可能不一样的环境，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跟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身边很多80%的家长，他都很希望说能够带孩子一起出去。哎，可能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切身的体会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家长是属于那种，我就想跟我另一半自己出去，把孩子就是丢给家里人带啊，也有这种。今天骗说哎，跟孩子我们加班啊，明天骗孩子说我们干嘛干嘛啊，孩子一永远蒙在鼓里，等到他知道的时候也大了。小 Q 说给自己报了6天的舞蹈集训，终于可以过上天天跳舞的日子。你这跟我们上期讲的一样，就是兴趣班是旅游啊哈。

大老师说下休假本来就是字面意思，疯狂做攻略打卡比上班还忙的，不知道是为啥哈。嗯，没错，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像我说的，前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放那几天假。然后其实那几天也挺忙碌的，也挺累的。你包括做攻略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啊。就比如说我们一群小伙伴要出去，那个负责做攻略的人，我觉得也很辛苦。他既要带队，要做那个攻略，然后可能攻不讨好的。大家出行之前该讲好要讲好哈。铁人说很想去东北居家的一天，哈哈，我有好几次都是这样，想突然突发奇想很想去某个地方哈。打断我的行程的永远都是机票太贵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它票价便宜，但去现场你就发现酒店的价格又很贵，哇，不管是哪一样都没有办法完全极致的性价比啊。贾宝说没有办法纯过日子休假，我们的工作是要求24小时待机在线的，有诉求随时响应解决，否则会追责的那一种啊。

低强度的休闲漫游，七天安排了高强度的居家爽游，实在闲不住了就假装外地人去逛逛周边，可以，没问题，蛮好的。还有人说每个假期都在纯过日子，假期不出门，出差的时候可以找机会多玩两天，正赶上快到假期了也会速速回家，节假日外面人太多，还是家里好哈。同意同意。那大家伙有什么这个对于这个话题想说想聊的，也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琦。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约一小步，人人节约一大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

0: 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在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自个儿在直播间买的这个纯牛奶哈、啊，拿到，对此呢，客服也就是转交质管部门核查了，调取这一批次的一个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定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一个测试样品，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试物混入成品，官方检测试用水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的纯净水，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企业已经复盘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也避免再一次发生同类的问题哈，啊，其实还是怪吓人的哈。说其他什么，我就觉得牛奶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出现率非常非常的广的一个饮品啊，尤其是孩子、老人哈，都会喝。哎呀，这都能搞混，这啥呀？这是。不过这牌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品牌，这个看着好像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哈，没听说过。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陕西西安两位老人在早餐店点餐，点多了还没吃完，剩下两个鸡蛋，到柜台要求退款，店员向老人解释，餐品一旦端离柜台，入口食品没法二次售卖，所以不能退款。对方不听解释，情绪激动，拿起鸡蛋猛砸向店主，索性是没有砸中人。

最终砸在了墙上哈，这店主说了也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啊，这店里今后也不会要接待他了。哎，这是停发6个月养老金啊，开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哎呀，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这是还是那个问题啊，这还是人的问题啊。再来关注最近湖南一女子在整理家中被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结婚的时候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居然原封不动放了16年啊，被子还被霉出了一个大洞。这女子表示家里被子多，一直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寓意是很好，现在自己也有2个孩子了哈。你知道吗，不少人啊，就是说哎，自己家也有同款被子和同款袋子，也感叹说承载了太多回忆。也有人分享类似的经历，就是红鸡蛋放衣柜里忘拿出来了，闻到衣柜发臭才打开找，结果鸡蛋都孵出小鸡儿了。哇，真的太吓人了。主要是咱说哈，也是太大意了，放这么久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说说，寓意这种东西大多只在当下顶多1年之内吧，我觉得1年都算多了啊，过个半年你们该清的就得清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男子半夜出门买吃的，偶遇一名没有带手机的少年，借手机帮他联系家人，没想到对方父母开着保时捷赶来了，还硬塞给他一条中华烟和一盒月饼，引发网友的热议啊。那当事人说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他父亲追到我手上硬塞上来，上车一溜烟就走了。当然我们这是小路发帖，只是想要记录一下感悟，没想到引发这么多关注哈。他说我最近失业呢，在尝试摆摊，附近一起摆摊的老板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也是想着别人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哈。哎，不过说实在，现在出门确实不是太容易接到手机，太多人还是警惕心比较强哈。这也没什么问题，这个时代，但是这种心情还是能理解的。像我们经常不是在说，哎，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要马上伸出援手，还是说我们想一想，还是说我们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方式，因为人的善心和意念，它是在一瞬间的。当你想那么多的时候，已经不出发点已经变了，但是又考虑到，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你要避忌啊，你要记录，你要为就是还是要留一手，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就，哎呀，就很矛盾，你懂吗？当你觉得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初心又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要不要伸出援手这件事情是一个第一反应，就你想帮他，你是真的是没顾得上想那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时间给我们想那么多啊。有个老人突然倒地了，那就一瞬间的那种冲动要去扶他，我奶奶说，哎，停，时间静止，等一下我想一下你再倒，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嘛哈。所以就很为难，就是都没错，都没错啊，只是，哎呀，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心人出现，也希望这个大家的爱能够蔓延下去。我们身边遇到的都是好人、贵人、好事儿啊，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事儿。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当然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Super Idol 的笑容。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假期也会想要用一些美食来犒劳犒劳自己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是属于那种非常开胃的酸辣古老肉啊。这古老肉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酸甜口的天花板了。之前不是那个百厨大战里面就有那个酸甜古老肉嘛，然后哇被称为粤菜教父的谷志辉师傅，哎呀我现在口水要出来了哈。像我们这经常吃的那个杨枝甘露玻璃脆皮乳鸽都是经过它改良然后优化广泛流行的。那我们自个儿在家做，很多人也会担心能否完美复刻，我跟你讲七八成够够的了哈。古老肉在腌的时候一定要额外再加一勺的这个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老广常用的调味，能够去腥增香，平常用那个豉油鸡叉烧广式腊肠也经常会用到哈。加在古老肉里去猪骚的同时会额外添上一抹淡淡的玫瑰花香，我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家里常备一瓶哈。那如果想要炸出古老肉够化够酥，裹粉非常关键。古师傅的这个做法是比较细的哈，每块肉单独裹粉然后静置回炒，单独裹粉的古老肉面衣会更均匀，而回炒能够让表层淀粉轻微的吸水之后糊化挂得更牢，炸完之后呢外壳干爽酥脆，裹了汁依然挺立，颗颗分明不发黏，这咬起来沙沙作响，非常的利口。传统的古老肉的调味靠的是糖醋和番茄酱，糖量很大，多吃几块难免发腻。那古师傅调整的是番茄酱、泰式甜椒酱、糖，吃起来主要还是酸甜口的，但是甜味让步了，番茄和菠萝的果香突出，回味有似有若无的这种微辣和蒜香，一下子卸掉前面的这种甜腻，清爽好吃的程度也是翻番的。为了防止大家买错辣酱做成那种很辣的版本啊，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那个味好美啊，记住无广啊，真无广啊，然后用李锦记也可以，然后那个厨邦也可以，就这几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牌的，还比较标准的那种辣哈。甜辣酱我们闽南也有非常传统的甜辣酱，我觉得我们闽南那口甜辣酱也是非常的适配的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吧。

首先我们准备梅花肉或者三线五花肉也行，好，准备个400克或者一斤吧，差不多。然后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半个全蛋液，再准备一碗的那个淀粉，一勺的花生油。配菜的部分就是菠萝凤梨啊，又到了那个问题，菠萝和凤梨是同一个东西吗？我感觉不一样哈。再准备150克的彩椒，那酸辣酱的部分就是2勺番茄酱，2勺泰式辣椒酱，半勺糖，适当的清水哈。五花肉、梅花肉洗干净，切成2到3厘米的方块，梅花肉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生抽，一勺玫瑰露酒。

0: 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1: 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

0: 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7: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 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

0: 合理归仓。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2: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4: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3: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4: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新生。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生，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6: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8: 我是柯南奶奶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9: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0: 我是安徽蚌埠的果农。

0: 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荡滩，尝新鲜苏梨。
1: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主要有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及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4: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2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6: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 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4: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蔡延明。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时。

0: 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求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粤语歌里
0: 有月光，
5: 有海浪，
0: 有说不完的痴狂。
5: 一开口就是故事，
0: 一入耳便是青春。
5: 讲落风话几十载，
0: 句句深情从未改。
6: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跟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o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去咗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系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我曾经做过嘅戏，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谢。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三重福利呢？
1: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7: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8: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7: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8: 本台消息， 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7: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世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更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7: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 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上阵康，
9: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粮，党员是坐庄，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7: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五次荣立一等功。
10: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三任党代表韩功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7: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两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11: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进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7: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2: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7: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八十

0: 市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1: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圣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4: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5: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6: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探视研判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5: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7: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情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5: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0: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8: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9: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8: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金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10: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8: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零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情，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0: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3: 本台消息，9月23号，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3: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 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2: 你好。
3: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12: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你的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把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的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3: 报告还披露了2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1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伊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12: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 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突然

0: 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0: 19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15世纪，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

0: 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0: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

0: 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淑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2: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2: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4: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2: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5: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 心理健康。

0: 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3: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 关注个体成长。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3: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6: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7: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2: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全

0: 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
1: 那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2: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2: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6: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8: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它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它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 还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7: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0: 问世表示，
1: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此举有多重企图。
2: 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0: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2: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今天，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慈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慈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

0: 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羽两大项目都将决出团体金牌，其中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今天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今天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篮球赛场，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中迎战蒙古国队，向着亚运3连冠的目标继续进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徐安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你在干什么呀？
8: 我在等啊。
7: 等等什么呀？
8: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7: 那等不来呢？
8: 我就只有靠了。
7: 靠？靠什么呀？
8: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7: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8: 那我就去要。
7: 要？要什么呀？
8: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7: 哦，我也在等。
8: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7: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8: 你会养吗你？
7: 我还真不会，所以